这里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由 BFM 90.5釜山电话旁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什么呀？没错，立秋。转眼间就迎来了立秋了。也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年已经走过了一大半了。虽然立秋意味着秋天开始了，但釜山呀依然酷热难耐，白天暑气逼人，夜晚白天积蓄的热量呢也迟迟不散，热带夜仍在持续，那让人很难真正感受到秋天的到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立秋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吧。不过呢，季节总会如约更替，炎热会一点点散去，凉爽的微风呢也会很快来到我们的身边，告别这个注定令人难忘的2026年的夏天，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秋天。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IU 的《卡尔阿钦》。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对于韩国海洋水产部公布的新办公楼建设选址结果，市政府尊重海洋水产部经过专家评审后做出的最终决定。釜山市表示，根据近期对釜山科学园及开展综合审计的结果，将出台高强度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升机构运营透明度和履职责任，不断完善管理机制。釜山市近日出版朝鲜事务书国语译著本，原著朝鲜事务书系统汇聚了朝鲜开港前后釜山我馆官员的编撰的日韩外交文献，此次出版的译著本将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釜山市立美术馆表示，海外巡回展年轻视角全新视线将于8月23日至10月7日在中国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进一步推动中韩艺术文化交流。好，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都会为你梳理近期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那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的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一周呢有三个活动推荐呢，首先进入第一个推荐庆典活动啊，那就是此时此刻来釜山不能错过的什么呀？没错，釜山海洋节，多大浦海水浴场一带，对，这里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真的是日落美的不可方物的地方。时间呢是从8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哈，一直呢持续至本月13号，对，时间还挺长的。开幕纪念烟花秀。用烟花呢点亮璀璨的夜空，也拉开活动的序幕。那么之后的音乐演出包括喷水戏水乐园以及呢美食专区等等哈，那么一系列的，对，各式各样的各具色彩的活动和体验哈，等待着大家呢去多大浦海水浴场去感受一下。好，那么继续引导大桥的夜间开启活动呢，也推荐给大家。那么即日起活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啊，会一直持续至本月29号到月底。每周六的晚上的7点到9点钟，7点到9点啊，记得是周六哦。地点呢在引导大桥以及那尤纳里广场一带。夜间开启桥梁的时间呢，要记好了，只有15分钟的时间哦，是晚间的8点到8点15分，8点到8点15分，所以一定要在8点前呢，一定要呢站定哈，然后呢找到最佳的观景和拍摄的角度。包括引导大桥的主题拍照区呢，也可以呢去打卡、啊，出片的很。今日运势体验活动，对，这也是紧紧的结合着哈近期呢韩国年轻人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是室外活动，对，如遇恶劣天气，开启活动呢可能呢会暂停，所以呢要随时留意活动的相关的通知。咨询电话051-780-0094，可以呢随时咨询051-780-0094。好，那接下来带大家也去海边呢，去一个安静的方式呢打开，哎，去海边这件事情，对，那就是釜山的海边图书馆，地点呢在民乐水边公园一带，时间呢是从8月11号到13号，8月11号到13号呢会在下周周内举行哈，那么周一至周四的下午的4点钟呢到晚上的9点，4点到晚上的9点钟哈是活动时间，也是为纪念釜山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办开展作家的见面会呀，以及呢儿童的英语体验活动哈等等，对，所以呢无论是爱看书的，还是说呢想要带孩子去感受呢读书文化的朋友，去培养家里的这种读书氛围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哈，那 毕竟又有小朋友的这种英语体验区，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这里有留一个釜山文化财团的咨询电话，0517457283，0517457283。好，没错，今天的釜山海洋节引导大桥的夜间的这个开启的活动，以及呢我们的釜山海边图书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哈。对，活动的每一个呢都不一样。那么你更感兴趣哪一个？也期待大家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写一写你的观后感，或者是呢给我们发送你的印证下。好，没错，那么本周的活动呢就推荐到这里，也要记好哈，我们的每周五这个时间我们都为大家去梳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就让我们相约下次推荐，有你的关注。好，活动推荐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今天的超级访问邀请到一位选择在釜山继续科研之路的研究者，欢迎来自国立复兴大学的曹磊教授。曹教授您好。
1: 您好，很高兴来到釜山华语之音，也非常感谢节目组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复兴大学的曹磊，目前在海洋水产开发国际合作研究所和全球蓝色水产融合专业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0: 嗯，再次欢迎曹教授。对，在大热的天啊，来到华语之音。那实际上呢，我们邀请曹教授来到华语之音的一个原因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您和丈夫李相吉教授共同为外国留学生的这个捐款的消息哈。对，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善举，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的话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行为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让我们华语之音更多好朋友去听一听哈这背后的故事。所以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次捐款是二位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次我们一起向学校捐赠了2000万韩元，希望用于帮助经济上有困难但仍然认真学习的优秀外国留学生。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和我的先生李相吉教授，我们是在美国留学期间认识的，都亲身经历过海外求学的不易，也在辅庆大学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知道来到一个陌生国家，学生不仅要面对学业压力，还要适应语言文化和生活环境，如果再遇到经济困难就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商量，希望把这笔钱用于奖学金等学生支持，让大家能够更安心地完成学业。我们知道这份帮助虽然有限，却希望能够让学生们感受到学校和周边的人一直在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将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
0: 是的，非常感人的善举哈，可以说是呢为后人为后辈啊踏平您来时路的坎坷与荆棘哈。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和李教授的这个相识，两位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相识的。
1: 是的。
0: 对，初次相遇的时候是什么情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是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指导教师，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系的，所以是在同一学年开始的。我开始我的硕士学习，李教授开始他的博士学习，然后因为是一个系的，所以上课啊或者是在研究室就会碰到，就会认识。所以虽然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不完全相同，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给予彼此支持和鼓励。所以有了这样子的经历，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外国留学生的处境。
0: 是，好，那两位现在呢是回到韩国哈，那这个想法的话呢是二位商量的，还是您更多的尊重李教授的想法？
1: 因为韩国的科研人员大部分都会有想要在韩国的大学找教职的这个心愿，所以李教授先就是回到在完成了美国的学业以后回到韩国，然后尝试着去找教职，很幸运的在国立复兴大学食品营养专业找到了教职，所以他就先回来了。然后我处理完美国的事情以后，也就随着他一起来到了釜山，然后也在国立复兴大学不同的研究室之间一直坚持做科研。然后从2024年开始，我进入海洋水产国际开发合作研究所，从事食品科学、营养健康和海洋生物资源高附加值利用方面的研究。
0: 是，所以虽然是不同的专业的背景，但是两个人的目标呢，始终都是一样的哈。那现在呢又在美丽的釜山生活，同时呢教学以及呢从事科研的工作。那从美国呢来到釜山，这些其实对您来说呢都是两个需要呢重新开始认识的两个陌生的城市。那以釜山为例吧，那初来乍到的时候呢，您对于釜山这座城市对有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呢刚刚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应该会遇到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困境吧。
1: 是的，釜山既有大城市的活力，又有大海和山，生活节奏让我觉得很舒服。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完全不会说韩语，所以我也是
0: 不敢想象
1: 来到釜山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韩语，
0: 这是很有勇气的事情。哎，
1: 是的，所以我的先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如果没有我，当然是因为他来到釜山，但是我们也一直觉得从美国就是结束美国的工作回到釜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釜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0: 看来李教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应该是心里是对于釜山这座城市是非常有自信的哈。
1: 是的是的，
0: 他认为说您跟着他一起过来的话一定不会后悔。
1: 现在还没有。
0: 是
2: 再插一个话题，就是釜山人吗？
1: 不是
0: 啊，并不是。
1: 不是，
0: 哇，那更说明釜山的魅力了。
1: 是的。
0: 好的，没错。所以这歌中的话，那其实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正如我刚刚所说，包括你们二位呢去到美国去学习的时候，因为也是在陌生的文化当中，陌生的语言，然后呢包括食物哈，各个方面的话可能都区别于自己之前生活过的国家或者是城市，那这其实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好，所以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当然是这个相遇相知相爱走到一起是互相是一种陪伴哈。那同时呢，那我相信在面对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当然对您来说，其实对李教授好像也是哈。
1: 是的。
0: 对，那是不是会就没有那么的说抗拒去到一个新陌生的一个城市呢，去重新开始生活呢？
1: 刚开始都会遇到困难，就算是在同一个国家去到不同的
0: 城市
1: 开始新的生活，对，但是就不断的通过周身边的人去寻求帮助，然后去慢慢适应，不要想着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挫折，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利，但是在挫折中成长，然后也慢慢的适应，发现周围的人的善意，
0: 所以平常心，积极融入。
1: 是的。
0: OK， 好，刚刚您也提到了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所哈，所以这里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机构？
1: 好的，海洋水产开发国际合作研究所是我们研究所的名字，它主要是致力于推动海洋水产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研究所现在有包括韩国、中国、印度来的六位教授，大家的专业背景非常的多元，有做水产资源与种群生态的，国际合作的分子进化、微生物学，以及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生物资源与食品营养健康的结合，简单来说就是从海藻、海带等海洋资源中寻找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活性成分，并研究它们为什么有效，怎样才能更好的应用。现阶段我们重点关注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抗炎症、抗氧化、抗皮肤衰老和最近的研究热点是老龄化引起的肌肉减少方面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在与汉阳大学、光云大学和东国大学合作，通过基础研究室项目开展肥胖型肌肉减少相关的线粒体动力学研究。此外，从今年开始，我还获得了韩国研究财团个人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开展一项新的研究，重点探索海洋来源的天然活性物质，以缓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瘦瘦针，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主要是肌肉减少方向的副作用。
0: 是
1: 的。
0: 好，果然啊，介绍起了咱们研究所，包括咱们对这个专业啊如数家珍。好，那我们研究所在专业学习和人才培养方向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好的，我们研究所不只是做学术研究，也把产业界和研究机构连接起来，开展人才培养和教育培训。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的名字，国际合作开发，所以我们参加了多个由韩国国际协力团和海洋水产部支持的项目，也就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OICA 项目。
0: 是。
1: 包括全球水产发展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以及面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水产 技术和研究能力提升项目。目前相关项目中有来自9个国家的19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他们在这里不仅学习水产养殖、资源管理、食品与生物技术等专业知识，也会接触项目规划、国际合作和现场实践。我们希望培养的是既具海洋水产专业知识，又能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能够把知识真正应用到当地问题中的国际合作人才。
0: 嗯，是，好的，确实这是咱们研究所的这个总体的一些情况啊，以及目前的我们的专业呀，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这个专业方向上的一些呢前沿的一些研究的课题和趋势。那实际上我们把眼光如果说呢放眼光看去釜山各大高校的话，我们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对，那就是呢釜山各个高校的这个留学生群体的数量呢是与日俱增的，尤其是在近几年。这一现象的话曹教授应该也是有所体会。
1: 是的，包括我们研究室现在也有来自印尼的2个博士研究生，然后包括之前毕业的有中国来的研究生。
0: 嗯，是啊，在那您看来哈，包括就结合了您身边的这些案例，包括咱们研究所的这些的这个外国的教员，包括呢现在在进修的这些留学生也好，那么釜山这座城市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地方呢在哪里？在您看来？
1: 哦，是环境，首先环境非常优美，
0: 很宜人，
1: 是的，
0: 很舒服哈，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接纳程度比较高，或者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接纳不同背景的国家的留学生，
0: 可以说釜山也更加的国际化，
1: 是的，
0: 好，釜山在。其实各大高校我们看到呢，当然外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确实是一个这个现象哈。那在同时呢，吸引这么多的留学生，那么包括呢这个国际培养上也好，那在当然在学校方面的话，那实际上呢也是需要就是考虑这一部分人群，毕竟它不同于那一直呢是在韩国人，那在韩国接受教育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群体哈，那在您看来的话呢，那外国留学生这个群体哈，那在高校在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最急需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不管是我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还是在韩国现在在釜山大学接触到的这些外国留学生，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的首先都是一种被接纳，有人可以求助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指导。具体来说，截至2026年4月，釜山大学共有来自63个国家的1707名外国留学生，包括学位生、交换生、研究生。人数越多，背景越多元，学校就越需要提供清楚的信息、稳定的沟通渠道，以及语言、心理、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支持。包括我们这次的捐赠也计划用于奖学金等外国留学生的支持。学校，我们学校还设计专门服务外国留学生的全球创新学院，但是除了制度和经济的帮助，我觉得日常的人文关怀同样重要。被邀请一起吃顿饭，或者在遇到困难时有人耐心说明该怎么办，都能给留学生带来很大的力量。
0: 是，好，您刚刚提到呢这次这个捐款的这一个善举哈，那我个人比较好奇呢，就是在这个捐款的使用上，对，那我们是如何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和学校的一个沟通，包括呢具体的监督，然后在您看来的话有没有达到您预期的一个结果和效果呢？
1: 因为这个捐款项目刚开始，所以这个
0: 进行当中。
1: 对
0: 好，那奖学金学生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您最看重的是哪些方向？觉得这样的学生呢才应该有资格去获得这个奖金的援助呢？
1: 包括大家学业上的表现，就
0: 成绩要好了，首先
1: 是的，还有和周围同学的这个相处，
0: 他的社会生活，
1: 是的，
0: 也要考虑。好，从事海洋水产的研究哈，多年，包括就是从 在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学习，那之后的研究，再来到韩国，那继续在科研和教学的岗位上哈、啊，进行多年的研究。刚刚您介绍的时候的话呢，我也有注意到说，你看他虽然我们听到很多一些非常可能是第一次才听到的一些专有的名词啊，但是经过您去这个通俗的一些讲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瘦瘦针，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去关心的一些这个话题哈，那这原来是和我们这个釜山这些年一直在提的，包括就是市政府方面，就政府方面也是非常关注的，以及非常主导的这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对，可以说是呢，釜山的和釜山的这个海洋产业，那其实也是在这两年呢是一直在强调哈。那您认为呢，未来海洋产业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呢我们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两个角度上来说，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非常好的问题。海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尤其是随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陆地资源压力加大，海洋食品、海洋生物资源和可持续养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海洋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更科学、更高效、更负责任的利用海洋的资源，比如减少水产加工副产物的浪费，开发高价值功能性食品，提高养殖效率，以及保护海洋的生态。我认为能够把科学研究、产业需求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的海洋产业会成为未来社会非常重要的增长领域，尤其是对于釜山而言。
0: 是好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啊，没错。那今天呢，来到话语之音呢，其实接受我们节目组的邀请，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哈、啊，能够
1: 是我的荣幸。
0: 对，当然因为是通过曹教授和李教授的这个捐款的这样的一个善举，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听到这样的故事，同时的话呢，又能够听到了您的这个学习的生活、留学的故事，包括现在呢教学研究的一些呢故事呢和一些这个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实际上呢，就像你我这样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着留学这件事情的朋友非常多。我们听众当中呢，其实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呢，就是在釜山、在韩国留学的这个留学生哈。对，然后那其实留学的这个生活可能对您来说呢，这个已经是昨日了哈，就是有这个，但是我相信留学的经历的一些往事应该还是历历在目，这也是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那所以呢，你想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此时此刻呢，正在釜山发生着留学，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去做积累、在打拼的这部分朋友，对，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呢特别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1: 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和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语言很重要，但是不要因为语言不够完美就害怕开口，
0: 这个是很多人其实就控制不住的一件事情，好像觉得我要学好了之后我才说错了我不好意思会丢脸，对吧？对，那语言上您是如何去克服，或者是您的经历呢？您是韩语是在来韩国之后
1: 是的
0: 开始学习的？
1: 是的。
0: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韩语的学习您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是要在短时间之内要去掌握达到，比如说流畅沟通，灵活使用，不仅可以看得懂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文字，包括还可以用它去进行一些科研的这个

0: 程度吗？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
1: 哦，我在学习韩语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是当我对自己的韩语学习比较丧失不

0: 釜山学习韩语肯定是比我们在中国学习英语有一个环境的因素
1: 啊，因为身边就是这个扎扎实实的语言环境。
0: 对，环境的因素是有加持的，但是也不要因此就觉得我一年以内说不到非常流利非常标准的韩语就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1: OK， 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对逼把自己逼得太紧，
0: 是的，
1: 有时候适得其反哈。
0: 哦，包括我学韩语的时候，或者我跟周围的人用韩语交流的时候，大家对我最多的一个评价，我听到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虽然我说韩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完美，发音不完美，语法不完美，但是他们都觉得能够听懂，而且很赞叹于我敢说。
1: OK，
0: 是的，我觉得周围的人，尤其是当你和母语者对话的时候，他们理解，他们听力肯定是比我们的口语要好的，他们理解我们的表达能力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1: 啊。也就是说你虽然你自己以为说你说的可能支离破碎，但实际上对于韩语母语者来说，经过他们的处理，他们对这个语言更加的熟悉更擅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更容易去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容易去理解我们所输出的这个内容，是吧？
0: 对，语言最重要的
1: 是，这
0: 是
1: 很新的角度，哎，
0: 沟通，
1: 让我又敢了也可以勇敢的犯错。对，
0: 是的，只有通过不停的犯错才能进步。
1: 说得好。韩语是这样，那英语是不是也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0: 是的，我也是在美国留学生活的过程中，然后鼓励自己，一直鼓励自己去和周边的人用英语对话，然后慢慢的英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进步。
1: 所以外语的学习啊，实际上可能看来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一些，至少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它的这个方法是共通的。
0: 是的，
1: 对吧？好，那其实当然语言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即便说可能我允许我自己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去提高，但是就像您说的，总会碰壁，对吧？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就特别的伤自信伤自尊。对，好，但是我觉得曹教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逼自己可能太紧了。
0: 不要说我到非常完美了我才开口，那你永远都开不了口，只有不停的开口你才能越来越好。
1: 所以这个目标定的可能要稍微的要切实一些些，有时候，对吧？有时候目标定的过高，有时候就把自己给吓住了。
0: 对，开口说错了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1: 而且反而好像有的时候错的东西有时候记得会更牢，
0: 是的
1: 这个我有太多的经历，这一不方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有些就是真太丢人了，真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都不想要再回忆一下了。是，好，那同时的话呢，那有很多好朋友其实呢也是在釜山留学，其实留学也是一段怎么说呢，既快乐同时的话呢也是面对着很多的一些挑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
0: 要勇敢的尝试，勇敢的交流，希望在大家在韩国收获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真正的友谊，更开阔的眼界，以及面对未来的信心。
1: 说得好，说得好。好，那这次感谢曹教授哈，当然还有李教授在旁边陪同来到华语之音，在这样的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听到了你很多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阅历的总结，一些心里话。来，制作人有问题。
2: 对，我想问一下，因为曹教授您可能您之前肯定是小时候是在中国上的学，然后来去美国留学，现在又在韩国任教，我想知道您在这三个就是国家学习研究还有教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问题很好。
2: 就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自己蛮好奇的。
0: 我觉得我在中国的话，大家会更注重于不让自己犯错。就是尤其是包括在语言学习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1: okay.
0: 那我与其说了说错，还不如就不说。但是在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来学就是来让自己进步的。所以在包括在课堂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美国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如果问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会显得我很笨，如果我问的问题如果老师不知道答案的话，会让老师很尴尬，所以大家就不太会在课堂上提问。但是在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

0: 说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老师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1: Okay.
0: 嗯，只要能够得到，嗯，大家都互相有促进，对，
1: 交流，
0: 对。在韩国的话，其实我的感觉是大家更尊师重道方面会比中国更明显。
1: 对，好，再次感谢哈，来到华语之言，讲了这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人生阅历或者是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也跟大家做了分享。嗯，好，那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哈，能够希望说能够继续朝着您的这个科研的方向哈，那去让更多的这个科研的成果呢在实践当中呢取得应用。对，也祝愿您生活和工作呢一切顺意。
0: 谢谢，也希望釜山华语之音节目越办越好。
1: 感谢感谢，再次感谢。
0: 谢谢。
1: 好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超级访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歌曲，来自王一一的这一路感谢自己。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每天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同样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对，来看一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护照丢失，去领馆补办材料，结果照片不合格，需要重新照。这人怎么办呢？我需要重新拍照，可是附近好像没有照相馆。
2: 哦，지하철역에가면즉석사진기가있어。
1: 哎，즉석사진기就是自己拍证件照吗？
2: 哦，맞아맞아，자기가직접찍는거야，셀프로。
1: 那太棒了，咱们赶紧去拍。晚了，领馆就关门了。
0: 好，这个场景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呢可能都会遇到过。办理护照、外国人登陆证或者是呢其他证照的时候啊，辛辛苦苦准备好了材料，却被突然告知说这张照片不符合要求，需要重新拍。对，如果附近找不到照相馆，而且办事时间呢又快结束了，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再聊一聊韩国到处可见的无人证件照机器。在韩国的地铁站呀、地下商街呀、什么大型商场或者是部分的公共机构附近呢，经常可见无人证件照拍照机。对，韩国一般叫做즉석사진기，或者是呢叫做무인인증무인증명사진기。对，那使用的时候呢，不需要摄影师。对，就省得尴尬了哈，我觉得这点其实蛮好的。对，对于爱人来说，那也不需要你提前预约，就只要呢有空，没有人使用的话，那你就可以呢直接使用。走进机器里面的小隔间儿，哎，还贴心的话呢，给你准备了一个帘子，对，让你阻隔呢其他人的目光，让你免受影响，然后放松的去这个摆姿势哈。然后呢，按照屏幕的提示呢，选择照片类型，调整座椅高度，整理好呢妆发。对，可以完成，轻松完成拍摄。拍摄结束之后呢，机器通常呢会使用，会让使用者呢确认照片是否呢最终使用。那么这些机器呢，从可以，从几张照片里选择比较满意的一张，然后帮你打印出来。那整个过程呢，其实进行的还是比较快的哈。因此呢，特别适合那些呢真的非常着急的情况下呢，临时需要拍证件照的朋友。比如刚刚对话当中的小王，他办理护照的时候呢，发现照片不合格。如果呢重新寻找普通的照相馆啊，你看呢，从拍照再到洗印冲洗，对吧？那花费的时间呢可真的不少哈。对，基本上当天呢可能都没办法办理。但是呢，地铁站里的这个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就能够马上补拍，可以说是秒出片。那么然后呢再赶回领馆去提交材料的话，也都来得及。好，不过呢不得不说哈，无人证件照虽然方便呢，可是呢拍摄之前还是要先确认照片的具体要求。比如说护照、签证、外国人登陆证、驾照哈，对于呢照片的尺寸、背景颜色、拍照时间，对，以及呢面部比例等等都有不同的要求。那如果选错了照片的规格呢，即使拍得很好看，对，也可能是无法使用哈。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你的使用目的到底是什么，要符合基本的这个要求。好，那这是韩国方面。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在中国呢办理证件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呢去照相馆拍摄。当然摄影师呢会根据你具体的需要帮助你怎么调整坐姿啊，对，灯光啊，表情的控制呀，对，也会根据不同的证件的要求呢去进行照片的处理。那近年来中国一些地铁站、商场或者是呢政务服务中心呢也开始设置呢自助照相设备，手机上的证件照服务呢也越来越多。不过呢从整体体验上来说，中国人需要正式的证件照的时候呢仍然比较习惯传统的方式呢，就是寻找照相馆或者是呢使用呢手机拍照后呢再到打印店重印。韩国的无人证件照设备呢则更强调呢随时拍马上取，尤其是在地铁站这样的交通场所呢，设置的机器哈，对于呢临时需要拍照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不要太方便。当然韩国还有另外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无人照相馆，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人生四格哈， 哎，对，这种照相馆的话呢，主要呢是用于朋友聚会呀、情侣约会呀，或者是呢记录旅行等等，与伴侣证件照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其实并不是同一类哈，往往它会有一些呢特定设计的一些比较艺术的相框啊，对，或者是呢滤镜啊调色哈等等，那更讲究的话呢是怎么好看怎么出片，对，一个讲究轻松有趣， 可以选择背景和道具，一个呢讲究快速标准，重点的是符合呢证件要求，所以从感觉上呢，韩国人的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像是一家随时营业的小型照相馆，而中国的照相证件照的服务呢更多的则是呢由照相馆手机软件以及呢自助设备呢来 共同完成的。看，同样是拍一张哈小小的证件照呢，有人提前的去照相馆精心准备，有人的临时钻进地铁站里面的那个小隔间、小格子里面的，分分钟啊就解决问题。这些城市生活中的便利设施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值得带你去发现的地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样，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又到了星期五，我们的小小的惯例哈，来挑战四字成语。仔细听，
1: 백년하청，백년하청。
0: 好，四个字您都听清楚了，快速组合一下。对，它的汉字对应的是百年和清这四个字，意思是呢，黄河一直都是浑浊的，很难变得清澈，因此比喻一件事情呢，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也很难实现。好，百年和清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成语哈，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它通常是像千年一清等等一些具体的典故的一个变故哈，然后呢也因此呢适配的中文表达呢也还是很多。其实我首先想到的像既然表述一件事情呢非常的稀有，比如说昙花一现等等，但是呢如果说非要去靠近它的韩语当中体现的像百年和清这个表达的话，那么千年一清这个表达呢更加的接近。其实呢它是出自十一纪高辛中黄河千年一清的记载而演变而来，千年一清直接比喻某一事物难于出现。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백년하청，千年一清，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周五的晚上要和大家呢开开心心的说再见了，因为周末就要来了。对，那近期的话呢天气其实一直处于呢这个炎热的一个状态哈，但实际上虽然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秋天已经拉开序幕了哈，但是秋老虎它还会再盘旋一段时间啊，所以呢近期我觉得可以继续抓住这个时间，当你知道秋天已经来了，夏天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应该要退场了。对，所以那可以怎样呢，那么想一想呢在这个夏天当中有哪些你没有去做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去抓紧时间的去完成一下下。同时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那高温呢其实还会持续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做好呢防暑的措施啊，那避免因为高温天气呢带来身体的不适，所以其实好好的休息啊还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的这一个周当中的对华语之音的支持，无论是我们晚间七点到八点油管的直播，以及我们的晚间十一点至十二点在我们的 BFM 的电台的播出。对，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感谢，所有的点赞，所有的转发的我们都有看到哈。没错，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周末的时间，为大家送上周末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思南的星星在唱歌。 PT 新闻查看间隙凑能龙哥的思密达，这个我们主麦，不内塞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什么呀？没错，立秋。转眼间就迎来了立秋了，也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年已经走过了一大半了。虽然立秋意味着秋天开始了，但釜山呀依然酷热难耐，白天暑气逼人，夜晚白天积蓄的热量呢也迟迟不散，热带夜仍在持续，那让人很难真正感受到秋天的到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立秋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吧。不过呢，季节总会如约更替，炎热会一点点散去，凉爽的微风呢也会很快来到我们的身边。告别这个注定令人难忘的2026年的夏天，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即将到来的秋天。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IU 的《卡尔阿钦》。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对于韩国海洋水产部公布的新办公楼建设选址结果，市政府尊重海洋水产部经过专家评审后做出的最终决定。釜山市表示，根据近期对釜山科学园开展综合审计的结果，将出台高强度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升机构运营透明度和履职责任，不断完善管理机制。釜山市近日出版朝鲜事务书国语译著本，原著朝鲜事务书系统汇聚了朝鲜开港前后釜山我馆官员等编撰的日韩外交文献，此次出版的译著本将为相关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釜山市立美术馆表示，海外巡回展年轻视角全新视线将于8月23日至10月7日在中国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进一步推动中韩艺术文化交流。好，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3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我都会为你梳理近期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那本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的等待着你去打卡，让我为你一一盘点。好，一周呢有三个活动推荐呢。首先进入第一个推荐庆典活动啊，那就是此时此刻来釜山不能错过的什么呀？没错，釜山海洋节，多大浦海水浴场一带，对，这里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真的是日落美的不可方物的地方。时间呢是从8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哈，一直呢持续至本月的13号，对，时间还挺长的。开幕式。

开幕纪念烟花秀，对，用烟花呢点亮璀璨的夜空，也拉开活动的序幕。那么之后的音乐演出包括喷水戏水乐园以及呢美食专区等等哈，那么一系列的对各式各样的各具色彩的活动和体验哈，等待着大家呢去多大埔海水浴场去感受一下。好，那么继续引导大桥的夜间开启活动呢，也推荐给大家。那么即日起活动现在正在举行当中啊，会一直持续至本月的29号到月底。每周六的晚上的7点到9点钟，7点到9点啊，记得是周六哦。地点呢在引导大桥以及那尤纳利广场一带。夜间开启桥梁的时间呢，要记好了，只有15分钟的时间哦，是晚间的8点到8点15分，8点到8点15分，所以一定要在8点前呢，一定要呢站定哈、啊，然后呢找到最佳的观景和拍摄的角度。包括引导大桥的主题拍照区呢，也可以呢去打卡、啊，出片的很。今日运势体验活动，对，这也是紧紧的结合着哈近期呢韩国年轻人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是室外活动，对，如遇恶劣天气，开启活动呢可能呢会暂停，所以呢要随时留意活动的相关的通知。咨询电话0517800094，可以呢随时咨询0517800094。好，那接下来带大家也去海边呢，去一个安静的方式呢打开哎去海边这件事情。对，那就是釜山的海边图书馆，地点呢在民乐水边公园一带，时间呢是从8月11号呢到13号，8月11号到13号呢会在下周周内举行哈。那么周一至周四的下午的4点钟呢到晚上的9点，4点到晚上的9点钟哈、啊、是活动时间，也是为纪念釜山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办开展作家的见面会呀，以及呢儿童的英语体验活动哈、啊、等等。对，所以呢无论是爱看书的，还是说呢想要带孩子去感受呢读书文化的朋友，去培养家里的这种读书氛围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哈、啊。那毕竟也有小朋友的这种英语体验区，对，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么这里有留一个釜山文化财团的咨询电话，0517457283，0517457283。好，没错，今天的釜山海洋节引导大桥的夜间的这个开启的活动，以及呢我们的釜山海边图书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哈。对，活动的每一个呢都不一样。那么你更感兴趣哪一个？也期待大家呢在打卡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写一写你的观后感，或者是呢给我们发送你的印证下。好，没错，那么本周的活动呢就推荐到这里，也要记好哈，我们的每周五这个时间我们都为大家去梳理近期值得打卡的活动，就让我们相约下次推荐，有你的关注。好，活动推荐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今天的超级访问邀请到一位选择在釜山继续科研之路的研究者，欢迎来自国立复兴大学的曹雷教授。曹教授您好。
1: 您好，很高兴来到釜山华语之音，也非常感谢节目组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复兴大学的曹雷，目前在海洋水产开发国际合作研究所和全球蓝色水产融合专业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0: 再次欢迎曹教授。对，在大热的天啊，来到华语之音。那实际上呢，我们邀请曹教授来到华语之音的一个原因的话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您和丈夫李相吉教授共同为外国留学生的这个捐款的消息哈。对，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善举，所以我们第一时间的话，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行为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让我们华语之音更多好朋友去听一听哈，这背后的故事。所以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这次捐款，是二位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次我们一起向学校捐赠了2000万韩元，希望用于帮助经济上有困难但仍然认真学习的优秀外国留学生。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和我的先生李相吉教授，我们是在美国留学期间认识的，都亲身经历过海外求学的不易，也在复兴大学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我们知道来到一个陌生国家，学生不仅要面对学业压力，还要适应语言文化和生活环境，如果再遇到经济困难就会更加辛苦。所以我们商量，希望把这笔钱用于奖学金等学生支持，让大家能够更安心地完成学业。我们知道这份帮助虽然有限，却希望能够让学生们感受到学校和周边的人一直在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将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
0: 是的，非常感人的善举哈，可以说是能为后人为后辈啊踏平您来时路的坎坷与荆棘啊。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和李教授的这个相识，两位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相识的。
1: 是的。
0: 对，初次相遇的时候是什么情形，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是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指导教师，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系的，所以是在同一学年开始的。我开始我的硕士学习，李教授开始他的博士学习，然后因为是一个系的，所以上课啊或者是在研究室就会碰到，就会认识。所以虽然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不完全相同，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给予彼此支持和鼓励。所以有了这样子的经历，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外国留学生的处境。
0: 是，好，那两位现在呢是回到韩国哈，那这个想法的话呢，是二位商量的，还是您更多的尊重李教授的想法呢？
1: 因为韩国的科研人员大部分都会有想要在韩国的大学找教职的这个心愿，所以李教授先就是回到，在完成了美国的学业以后回到韩国，然后尝试着去找教职，很幸运的在国立复兴大学食品营养专业找到了教职，所以他就先回来了。然后我处理完美国的事情以后，也就随着他一起来到了釜山，然后也在国立复兴大学不同的研究室之间一直坚持做科研。然后从2024年开始，我进入海洋水产国际开发合作研究所，从事食品科学、营养健康和海洋生物资源高附加值利用方面的研究。
0: 是，所以虽然是不同的专业的背景，但是两个人的目标呢，始终都是一样的哈。那现在呢又在美丽的釜山生活，同时呢教学以及呢从事科研的工作。那从美国呢来到釜山，这些其实对您来说呢都是两个需要呢重新开始认识的两个陌生的城市。那以釜山为例吧，那初来乍到的时候呢，您对于釜山这座城市对有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呢刚刚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应该会遇到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困境吧。
1: 是的，釜山既有大城市的活力，又有大海和山，生活节奏让我觉得很舒服。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完全不会说韩语，所以我也是
0: 不敢想象
1: 来到釜山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韩语，
0: 这是很有勇气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的先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如果没有我，当然是因为他来到釜山，但是我们也一直觉得从美国就是结束美国的工作回到釜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釜山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0: 看来李教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应该是心里是对于釜山这座城市是非常有自信的哈。
1: 是的是的，
0: 他认为说您跟着他一起过来的话一定不会后悔。
1: 现在还没有。
0: 是
2: 插一个话题，就是釜山人吗？
1: 不是
0: 啊，并不是。
1: 不是，
0: 哇，那更说明釜山的魅力了。
1: 是的。
0: 好的，没错。所以这歌中的话，那其实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正如我刚刚所说，包括你们二位呢去到美国去学习的时候，因为也是在陌生的文化当中，陌生的语言，然后呢包括食物哈，各个方面的话可能都区别于自己之前生活过的国家或者是城市，那这其实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当然是这个相遇相知相爱走到一起，是互相是一种陪伴哈。那同时呢，那我相信在面对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当然对您来说，其实对李教授好像也是哈。
1: 是的。
0: 对，那是不是会就没有那么的说抗拒去到一个新的陌生的一个城市呢，去重新开始生活呢？
1: 刚开始都会遇到困难，就算是在同一个国家去到不
0: 同
1: 的
0: 城
1: 市开始新的生活，
0: 对，
1: 但是就不断的通过周身边的人去寻求帮助，然后去慢慢适应，不要想着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挫折，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利，但是在挫折中成长，然后也慢慢的适应，发现周围的人的善意，
0: 所以平常心，积极融入。
1: 是的。
0: OK， 好，刚刚您也提到了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所哈，所以这里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研究机构？
1: 好的，海洋水产开发国际合作研究所是我们研究所的名字，它主要是致力于推动海洋水产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研究所现在有包括韩国、中国、印度来的六位教授，大家的专业背景非常的多元，有做水产资源与种群生态的，国际合作的分子进化、微生物学，以及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生物资源与食品营养健康的结合，简单来说就是从海藻、海带等海洋资源中寻找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活性成分，并研究它们为什么有效，怎样才能更好的应用。现阶段我们重点关注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抗炎症、抗氧化、抗皮肤衰老和最近的研究热点是老龄化引起的肌肉减少方面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在与汉阳大学、光云大学和东国大学合作，通过基础研究室项目开展肥胖型肌肉减少相关的线粒体动力学研究。此外，从今年开始，我还获得了韩国研究财团个人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开展一项新的研究，重点探索海洋来源的天然活性物质以缓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瘦瘦针，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主要是肌肉减少方向的副作用。
0: 是的。好，果然啊，介绍起了咱们研究所，包括咱们对这个专业啊如数家珍。好，那我们研究所在专业学习和人才培养方向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好的，我们研究所不只是做学术研究，也把产业界和研究机构连接起来，开展人才培养和教育培训。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的名字，国际合作开发，所以我们参加了多个由韩国国际协力团和海洋水产部支持的项目，也就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COICA 项目。
0: 是，
1: 包括全球水产发展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以及面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水产 技术和研究能力提升项目。目前相关项目中有来自9个国家的19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他们在这里不仅学习水产养殖、资源管理、食品与生物技术等专业知识，也会接触项目规划、国际合作和现场实践。我们希望培养的是既具海洋水产专业知识，又能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能够把知识真正应用到当地问题中的国际合作人才。
0: 嗯，是，好的，确实这是咱们研究所的这个总体的一些情况哈，以及目前的我们的专业呀，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这个专业方向上的一些呢前沿的一些研究的课题和趋势。那实际上我们把眼光如果说呢放眼光看去釜山各大高校的话，我们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哈，对，那就是呢釜山各个高校的这个留学生群体的数量呢是与日俱增的，尤其是在近几年。那么这一现象的话，曹教授应该也是有所体会。
1: 是的，包括我们研究室现在也有来自印尼的2个博士研究生，然后包括之前毕业的有中国来的研究生。
0: 嗯，是啊，在那您看来哈，包括就结合了您身边的这些案例，包括咱们研究所的这些的这个外国的教员，包括呢现在在进修的这些留学生也好，那么釜山这座城市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地方呢在哪里？在您看来？
1: 哦，是环境，首先环境非常优美，
0: 很宜人，
1: 是的，
0: 很舒服哈，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对不同的文化背景接纳程度比较高，或者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接纳不同背景的国家的留学生，
0: 可以说釜山也更加的国际化，
1: 是的，
0: 好，釜山在其实各大高校我们看到呢，当然外国留学生人数增长确实是一个这个现象哈。那在同时呢，吸引这么多的留学生，那么包括呢这个国际培养上也好，那在当然在学校方面的话，那实际上呢也需要就是考虑这一部分人群，毕竟它不同于那一直呢是在韩国人，那在韩国接受教育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群体哈，那在您看来的话呢，那外国留学生这个群体哈，他在高校在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最急需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不管是我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还是在韩国现在在釜山大学接触到的这些外国留学生，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的首先都是一种被接纳，有人可以求助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指导。具体来说，截至2026年4月，釜山大学共有来自63个国家的1707名外国留学生，包括学位生、交换生、研究生。人数越多，背景越多元，学校就越需要提供清楚的信息、稳定的沟通渠道，以及语言、心理、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支持。包括我们这次的捐赠也计划用于奖学金等外国留学生的支持。学校，我们学校还设计专门服务外国留学生的全球创新学院，但是除了制度和经济的帮助，我觉得日常的人文关怀同样重要。被邀请一起吃顿饭，或者在遇到困难时有人耐心说明该怎么办，都能给留学生带来很大的力量。
0: 是，好，您刚刚提到呢这次这个捐款的这个善举哈，那我个人比较好奇呢，就是在这个捐款的使用上，对，那我们是如何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和学校的一个沟通，包括呢具体的监督，然后在您看来的话有没有达到您预期的一个结果和效果呢？
1: 因为这个捐款项目刚开始，所以这个
0: 进行当中。
1: 对，
0: 好，那奖学金学生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你认为你最看重的是哪些方向？觉得这样的学生呢才应该有资格去获得这个奖金的援助呢？
1: 包括大家学业上的表现，就
0: 成绩要好了，首先
1: 是的，还有和周围同学的这个相处，
0: 他的社会生活
1: 是的
0: 也要考虑。好，从事海洋水产的研究哈多年，包括接触从 在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学习，那之后的研究，再来到韩国，那继续在科研和教学的岗位上哈，进行多年的研究。刚刚您介绍的时候的话呢，我也有注意到说，你看他虽然我们听到很多一些非常可能是第一次才听到的一些专有的名词啊，但是经过您去这个通俗的一些讲解，包括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瘦瘦针，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去关心的一些这个话题哈，那这原来是和我们这个釜山这些年一直在提的，包括就是市政府方面就政府方面也是非常关注的以及非常主导的这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对，可以说是呢，釜山的和釜山的这个海洋产业，那其实也是在这两年呢是一直在强调哈。那您认为呢，未来海洋产业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呢我们的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两个角度上来说，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非常好的问题。海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尤其是随着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陆地资源压力加大，海洋食品、海洋生物资源和可持续养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海洋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更科学、更高效、更负责任的利用海洋的资源，比如减少水产加工副产物的浪费，开发高价值功能性食品，提高养殖效率，以及保护海洋的生态。我认为能够把科学研究、产业需求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的海洋产业会成为未来社会非常重要的增长领域，尤其是对于釜山而言。
0: 是好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啊，没错。那今天呢来到话语之音呢，其实接受我们节目组的邀请，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哈，能够
1: 是我的荣幸。
0: 对，当然因为是通过曹教授和李教授的这个捐款的这样的一个善举，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听到这样的故事，同时的话呢又能够听到的您的这个学习的生活、留学的故事，包括现在呢教学研究的一些呢故事呢和一些这个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实际上呢就像你我这样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着留学这件事情的朋友非常多，我们听众当中呢其实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呢就是在釜山、在韩国留学的这个留学生哈。对，然后那其实留学的这个生活可能对您来说呢这个已经是昨日了哈，就是有这个，但是我相信留学的经历的一些往事应该还是历历在目，这也是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那所以呢你想对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随时此刻呢正在釜山发生的留学，正在为自己的人生去做积累在打拼的这部分朋友，对，有没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呢特别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1: 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和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语言很重要，但是不要因为语言不够完美就害怕开口，
0: 这个是很多人其实就控制不住的一件事情，好像觉得我要学好了之后我才说错了我不好意思会丢脸，对吧？对，那语言上您是如何去克服，或者是您的经历呢？您是韩语是在来韩国之后
1: 是的
0: 开始学习的？
1: 是的。
0: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韩语的学习您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是要在短时间之内要去掌握达到比如说流畅沟通灵活使用，不仅可以看得懂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文字，包括还可以用它去进行一些科研的这个程度嘛。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呢？
1: 我在学习韩语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是当我对自己的韩语学习比较 丧失部分信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们从小学开始学英语，就像我们学英语的过程，我们从小学开始学英语，但是等到考四级的时候是大学考四级，中间学了十几年的英语。哎，对，时间还挺长的，其实积累时间很长，所以这也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对，在韩国在釜山学习韩语肯定是比我们在 中国学习英语有一个环境的因素啊，因为身边就是这个扎扎实实的语言环境，对环境的因素是有加持的，但是也不要因此就觉得我一年以内说不到非常流利非常标准的韩语就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OK，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对比把自己逼得太紧，是的，有时候适得其反哈。
0: 包括我学韩语的时候，或者我跟周围的人用韩语交流的时候，大家对我最多的一个评价，我听到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虽然我说韩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完美，发音不完美，语法不完美，但是他们都觉得能够听懂，而且很赞叹于我敢说。OK，是的，我觉得周围的人，尤其是当你和母语者对话的时候，他们理解，他们听力肯定是比我们的口语要好的。
1: 他们理解我们的表达能力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啊，也就是说你虽然你自己以为说你说的可能支离破碎，但是实际上对于韩语母语者来说，经过他们的处理，他们对这个语言更加的熟悉更擅长，是的，
0: 所以其实更容易去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容易去理解我们所输出的这个内容，是吧？
1: 对，语言最重要的是，
0: 这是一个很新的角度。哎，哦，沟通，那我又敢了，也可以勇敢的犯错，对，是的，
1: 只有通过不停的犯错才能进步，说的好。
0: 嗯，韩语是这样，那英语是不是也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是的，
1: 我也是在美国留学生活的过程中，然后鼓励自己，一直鼓励自己去和周边的人用英语对话，然后慢慢的英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进步。嗯，
0: 所以外语的学习啊，实际上可能看来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一些，至少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它的这个方法是共通的，
1: 是的，对吧？
0: 好，那其实当然语言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即便说可能我允许我自己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去提高，但是就像您说的，总会碰壁，对吧？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就特别的伤自信，伤自尊。
1: 对，好，但是我觉得曹教授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逼自己可能太紧了，不要说我到非常完美了我才开口，那你永远都开不了口，只有不停的开口你才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目标定的可能要稍微的要切实一些些，有时候对吧，有时候目标定的过高，有时候就把自己给吓住了，
0: 对，开口说错了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反而好像有的时候错的东西有时候记得会更
1: 是的，是的，这个我有太多的经历，这一部方面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有些就是真太丢人了，真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我都不想要再回忆一下了。是，好，那同时的话呢，那有很多好朋友其实呢也是在釜山留学，其实留学也是一段怎么说呢，既快乐，同时的话呢也是面临着很多的一些挑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
0: 要勇敢的尝试，勇敢的交流，希望在大家在韩国收获的不只是一张文凭，还有真正的友谊，更开阔的眼界，以及面对未来的信心。嗯，说得好，说得好。好，那再次感谢曹教授哈，当然还有李教授在旁边陪同，来到华语之音，在这样的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听到了你很多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阅历的总结，一些心里话。
2: 嗯，来，制作人有问题。对，我想问一下，因为曹教授您可能您之前肯定是小时候是在中国上的学，然后来去美国留学，现在又在韩国任教，我想知道您在这三个就是国家学习研究还有教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0: 包括在语言学习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1: OK。
0: 哦，那我与其说了说错，还不如就不说。但是在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哦，我只有我来学，就是来让自己进步的。所以在包括在课堂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美国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如果问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会显得我很笨。如果我问的问题，如果老师不知道答案的话，会让老师很尴尬，所以大家就不太会在课堂上提问。但是在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老师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只要能够得到，大家都互相有促进，
1: 会交流，
0: 对，在韩国的话，其实我的感觉是，大家更尊师重道方面会比中国更明显。
1: 对，好，再次感谢哈，来到华语之言，讲了这么多一些自己的一些人生阅历或者是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也跟大家做了分享。好，那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哈，能够希望说能够继续朝着您的这个科研的方向哈，那去让更多的这个科研的成果呢，在实践当中呢取得应用。对，也祝愿您生活和工作呢一切顺意。
0: 谢谢，也希望釜山华语之音节目越办越好。
1: 感谢感谢，再次感谢。
0: 谢谢。
1: 好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超级访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歌曲，来自网易的这一路，感谢自己。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每天靠近一点点。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同样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对，来看一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护照丢失，去领馆补办材料，结果照片不合格，需要重新照。这人怎么办呢？我需要重新拍照，可是附近好像没有照相馆。
2: 哦，지하철역에가면즉석사진기가있어。
1: 哎，즉석사진기就是自己拍证件照吗？
2: 哦，맞아맞아，자기가직접찍는거야，셀프로。
1: 那太棒了，咱们赶紧去拍。晚了，领馆就关门了。
0: 好，这个场景相信不少在韩国生活的外国朋友呢可能都会遇到过，办理护照、外国人登陆证或者是呢其他证照的时候啊，辛辛苦苦准备好了材料，却被突然告知说这张照片不符合要求，需要重新拍。对，如果附近找不到照相馆，而且办事时间呢又快结束了，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再聊一聊韩国到处可见的无人证件照机器。在韩国呢，地铁站呀、地下商街呀、什么大型商场或者是部分的公共机构附近呢，经常可见无人证件照拍照机。对，韩国一般叫做즉석사진기，或者是呢叫做무인인증무인증명사진기。对，那使用的时候呢，不需要摄影师。对，就省得尴尬了哈，我觉得这点其实蛮好的。对，对于爱人来说，那也不需要你提前预约，就只要呢有空，没有人使用的话，那你就可以呢直接使用。走进机器里面的小隔间儿，哎，还贴心的话呢，给你准备了一个帘子，对，让你阻隔呢其他人的目光，让你免受影响，然后放松的去这个摆姿势哈。然后呢，按照屏幕的提示呢，选择照片类型，调整座椅高度，整理好呢妆法。对，可以完成，轻松完成拍摄。拍摄结束之后呢，机器通常呢会使用，会让使用者呢确认照片是否呢最终使用。那么这些机器呢，从可以，从几张照片里选择比较满意的一张，然后帮你打印出来。那整个过程呢，其实进行的还是比较快的哈。因此呢，特别适合那些呢真的非常着急的情况下呢，临时需要拍证件照的朋友。比如刚刚对话当中的小王，他办理护照的时候呢，发现照片不合格。如果呢重新寻找普通的照相馆啊，你看呢，从拍照再到洗印冲洗，对吧？那花费的时间呢可真的不少哈。对，基本上当天呢可能都没办法办理。但是呢，地铁站里的这个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就能够马上补拍，可以说是秒出片。那么然后呢再赶回领馆去提交材料的话，也都来得及。好，不过呢不得不说哈，无人证件照虽然方便的，可是呢拍摄之前还需要先确认照片的具体要求。比如说护照、签证、外国人登陆证、驾照哈，对于呢照片的尺寸、背景颜色、拍照时间，对，以及呢面部比例等等都有不同的要求。那如果选错了照片的规格呢，即使拍得很好看，对，也可能是无法使用哈。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你的使用目的到底是什么，要符合基本的这个要求。好，那这是韩国方面，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在中国呢办理证件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呢去照相馆拍摄，当然摄影师呢会根据你具体的需要帮助你怎么调整坐姿啊，对，灯光啊，表情的控制呀，对，也会根据不同的证件的要求呢去进行照片的处理。那近年来中国一些地铁站、商场或者是呢政务服务中心呢也开始设置呢自助照相设备，手机上的证件照服务呢也越来越多。不过呢从整体体验上来说，中国人需要正式的证件照的时候呢仍然比较习惯传统的方式呢，就是寻找

照相馆，或者是呢使用了手机拍照后呢再到打印店冲印。韩国的无人证件照设备呢则更强调呢随时拍马上取，尤其是在地铁站这样的交通场所呢，设置的机器哈，对于呢临时需要拍照的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不要太方便。当然，韩国还有另外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无人照相馆，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所谓人生四格哈。哎，对，这种照相馆的话呢，主要呢是用于朋友聚会呀、情侣约会呀，或者是呢记录旅行等等。与伴侣证件照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其实并不是同一类哈，往往它会有一些呢特定设计的一些比较艺术的相框啊，对，或者是呢滤镜啊、调色哈等等呢，更讲究的话呢是怎么好看、怎么出片。对，一个讲究轻松有趣。可以选择背景和道具，一个呢讲究快速标准，重点的是符合呢证件要求。所以从感觉上呢，韩国人的无人证件照机器呢像是一家随时营业的小型照相馆，而中国的照相证件照的服务呢更多的则是呢由照相馆、手机软件以及呢自助设备呢来共同完成的。看同样是拍一张哈小小的证件照呢，有人提前的去照相馆精心准备，有人的临时钻进地铁站里面的那个小隔间小格子里面的分分钟啊就解决问题。这些城市生活中的便利设施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值得带你去发现的地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又到了星期五，我们的小小的惯例哈，来挑战四字成语，仔细听。
1: 백년하청，백년하청。
0: 好，四个字您都听清楚了，快速组合一下。对，它的汉字对应的是百年和清这四个字，意思是呢，黄河一直都是浑浊的，很难变得清澈，因此比喻一件事情呢，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也很难实现。好，百年和清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成语哈，这里需要向大家说明，它通常是像千年一清等等一些具体的典故的一个变故哈，然后呢也因此呢适配的中文表达呢也还是很多。其实我首先想到的像今天表述一件事情呢非常的稀有，比如说昙花一现等等，但是呢如果说非要去靠近它的韩语当中体现的像百年和清这个表达的话，那么千年一清这个表达呢更加的接近。其实呢它是出自十一纪高辛中黄河千年一清的记载而演变而来，千年一清直接比喻某一事物难于出现。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백년하청，千年一清，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好的，没错，周五的晚上要和大家呢开开心心的说再见了，因为周末就要来了。对，那近期的话呢，天气其实一直处于呢这个炎热的一个状态哈。但实际上，虽然今天呢已经是立秋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秋天已经拉开序幕了哈，但是秋老虎它还会再盘旋一段时间啊，所以呢近期我觉得可以继续抓住这个时间，当你知道秋天已经来了，夏天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应该要退场了，对，所以那可以怎样呢，那么想一想呢，在这个夏天当中有哪些你没有去做的一些事情呢，可以去抓紧时间的去完成一下下。同时呢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那高温呢其实还会持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做好呢防暑的措施啊，那避免因为高温天气呢带来身体的不适，所以其实好好的休息啊还是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的这一个周当中的对话与知音的支持，无论是我们晚间7点到8点油管的直播，以及我们的晚间11点至12点在我们的 BFM 的电台的播出，对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感谢，所有的点赞，所有的转发的我们都有看到哈。没错，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周末的时间，为大家送上周末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思南的星星在唱歌。 PT 新闻查看间隙凑能龙哥的思密达，水果文主麦，不内塞哟。